0: 这个车。
1: 这个人。
0: 没有事。
1: 啊，对对。
2: 放完车子的车。
1: 放两分。
2: We can check. Good morning.
1: Hey, back with you.
3: Morning, Saturday.

0: 对对。
1: 行。
0: 那小宋哥。
1: 对对是，请这样的，开不进来。
0: 开不进来，小宋哥。
1: Five or two. 10-7, capital detail.
0: Hold on.